这里是 GreenLit 电台，唯一一台运行在2005年 Sony VO 上的电台。虽然只有512兆内存，但我们拥有无限的灵魂。听听旧机器的咆哮吧。